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中心的特征，

0: 天不见的，天不见的。
1: 我总是总是把我总是把我的人生视为理所当然，
0: 一而再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，
1: 找得回来吗？找得回来吗？
2: 蓝色的，

我是在从前的家乡，从外地的城外，从家乡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的故乡，从前